0: 才几点啊？你怎么起这么早？
1: 听说这边的早市很好逛，我想去逛一圈。
0: 这样啊，等我一下，我也去，给我五分钟。
1: 稍后到了早市。
0: 哇，这么热闹，幸亏跟你出来了。
1: 是吧？赶紧谢谢我。你看，饺子出锅了，真香。
0: 那边那个馅饼看着也很不错，今天早餐就在这儿吃吧。
1: 那酒店的早餐券怎么办？
0: 来都来了，为了吃地道的当地早餐，损失个早餐券算什么？
2: 지금몇시인데이렇게일찍일어났어？
3: 才几点呢？你怎么起这么早？
2: 哦，才几点啊？几点？겨우몇시라고이제몇시인데이르다는얘기죠才几点啊？你怎么起这么早？起그대로일어나다여기서는이제
3: 起床
2: 그렇죠起床잠에서깨어나는거를얘기를하는거죠단순하게앉았다일어나는것이아니라니怎么起这么早왜이렇게일찍일어났어이렇게얘기할때起这么早이근처새벽시장이볼만하다고해서한바퀴둘러보려고
3: 听说这边的早市很好逛，我想去逛一圈。
2: 听说뭐뭐라고들었다这边的早市여기의早市새벽시장이很好逛오둘러볼만하다둘러보기좋다好逛很好逛我想去逛一圈저선생님이아까圈정말많이쓸수있는또약간얼마나서逛一圈이렇게그래서逛一圈내가한번쑥들러보려고오그래잠깐만잠깐만나도갈래5분만줘
3: 这样啊等我一下我也去给我5分钟
2: 그러니까요这样啊그래그렇다고等我一下날좀기다려주세요我也去나도가고싶어나도갈거예요给我5分钟나에게5분만기다려주세요한다음에보면은그밑에괄호가있죠선생님조금후에새벽시장에도착해서
3: 稍后到了早市
2: 稍后약간의시간
3: 对对
2: 짧은시간조금후바로到了早市새벽시장에이제도착을했습니다우와정말사람많네너따라나오길잘했어
3: 와这么热闹幸亏跟你出来了
2: 그렇죠당연하죠
3: 早上起来有的时候外面的路上的人不太多
2: 对对 对, 对, 对
3: 但是去了早市以后哦那边人很多
2: 人都在这里
3: 而且很多小摊
2: 예
3: 特别有意思
2: 아이게근데이早市는날씨가더울때보다는좀추울때이제음식파는데서막연기막올라오고
3: 所以我觉得这是洪老师就是对东北比较了解。
2: 对对 对, 对，
3: 东北的早市很有名。
2: 很有名，很有名。
3: 最近很多南方的小女孩很喜欢到北方去，东北东北去逛早市。
2: 对对对，而且早市什么都有，
3: 而且便宜
2: 哦，
3: 好吃。
2: 夜市主要是吃的，
3: 对。
2: 但是早市什么都有，
3: 什么都有，蔬菜啊，肉啊，
2: 衣服服装都有。鞋子都有，
3: 有点不像话，很特别，
2: 都有都有，这个东西比较全，
3: 比较多，
2: 夜市还是以吃为主，
3: 吃为主，以玩为主，
2: 对。
3: 但是早上起来这个，特别是早餐也很好吃，
2: 对，没错没错，哇，这么热闹，哦，이렇게哇，북적북적북적，幸亏다행이다，跟你出来了。야너따라나오기를잘했어다행이야싱크에건이좋아라그렇지얼른나한테고맙다고해
3: 是吧赶紧谢谢我
2: 是吧赶紧谢谢我赶紧얼른谢谢我나한테고맙다고해봐만두가막나왔네맛있는냄새야
3: 你看饺子出锅了真香
2: 야이때가최고야
3: 아야
2: 연기예소뚜껑땅에연기
3: 어那种感觉实在是太有活着的感觉
2: 맛없을수없는음식
3: 没错而且特别是有生活的感觉
2: 对你看你看饺子出锅了出锅哦드디어솥에서나왔습니다真香啊香哦이냄새좋은데저기저기저전병도맛있어보이네오늘아침은여기서먹자
3: 那边那边的那个馅饼看着也很不错，今天早餐就在这儿吃吧。
2: 那边那边，走走走走走走，那边那个馅饼，馅饼이라고하면은이제일반적으로전병을얘기

0: 点啊？你怎么起这么早？
1: 听说这边的早市很好逛，我想去逛一圈。
0: 这样啊，等我一下，我也去，给我5分钟。
1: 稍后到了早市。
0: 哇，这么热闹，幸亏跟你出来了。
1: 是吧？赶紧谢谢我。你看，饺子出锅了，真香。
0: 那边那个馅饼看着也很不错，今天早餐就在这儿吃吧。
1: 那酒店的早餐券怎么办？
0: 来都来了，为了吃地道的当地早餐，损失个早餐券算什么？
2: 怎么说怎么说이렇게말해요28쪽입니다油条하고烧麦는빼놓을수없지
3: 油条和烧麦也不能少
2: 그렇습니다油条중국인들이즐겨먹는아침식사로즐겨먹는음식이죠그래서油条和烧麦아이것도맛있어요烧麦
3: 烧麦也好吃
2: 네也不能少
3: 这个烧麦和饺子其实都是面皮和馅儿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味道就是不一样
2: 不一样
3: 有意思哈
2: 对没错콩물과함께먹어야더맛있어
3: 和豆浆一起吃才香
2: 원래이제油条里저豆浆이이렇게찍어먹는거죠
3: 对对对
2: 그러면좀더맛있죠그래서豆浆콩물一起吃같이먹어야才香그래야맛있지아침에따뜻한국수한그릇먹으면하루종일기운이나
3: 早上吃碗热面一天都有精神
2: 早上아침에吃完热面热面따뜻한국수죠一天都精神아주하루종일기운이납니다精神精神이집앞에줄이너무길어저집으로가자
3: 这家门口这家店门口在排长队去那家吧
2: 这家店门口그들这家店门口이가게이집앞이죠문앞이죠在排长队排队긴줄을서있기때문에去那家吧평범한음식이지만새벽시장에서먹으면유난히맛있어
3: 虽然是普通的东西但是在早市吃就是香
2: 虽然 A 但是 B 普通的东西일반적인평범한음식이지만但是在早市吃새벽시장에서먹으면就是香맛있어요느낌대로말해요
1: 跟着感觉说
2: 여기까지왔는데기왕왔으니온김에
3: 来都来了
2: 来都来了
3: 看都看了
2: 看都看了
3: 吃都吃了
2: 吃都吃了다쓸수있는표현입니다선생님
3: 这景点门票好贵啊要不别进了
2: 来都来了进去看看吧
3: 哎这里边呢就几个假山太不值得了
2: 哎发个朋友圈那让大家避雷呀、
3: 啊！啊，这个很有意思啊！避雷，避雷这个词也很值得讲一讲，洪老师。
2: 没错，没错，没错。오늘배운대화문은오디오어학당생생대화문에서반복청취하실수있습니다
3: 大家都辛苦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学习汉语一回生，二回熟，三回成朋友。
1: 중국공부는처음에는서툴지만두번째는익숙해지고세번째는친구가됩니다목금토오전5시20분
0: 星期四五六上午5:20
1: 홍상욱과
0: 왕도와함께
1: 중국중고를통해중국을
0: 만나보세요